分啊，一念恶啊，就是业无恶业恶行啊，累积呢可怕。所以咱爱时时从日常生活中微细的起心动念，咱爱定定自我警惕，定定讲心爱宽咯，念爱顺，咱嘛会当定定心真清净，念念善呐，念念足啊，安尼咱也够。什么款的心念过未过呢？咱也够。对什么人对未过呢？咱会当心宽念顺，那安尼呢？咱会时时看到代志啊，欢喜啦。遇到什么款的境界，嘛是欢喜啦，真的，拢是法佛在世，佛陀会当亲自为大家人说法，但是呢，佛那灭多好呢？那这佛法心思都无去咯，所以用种种方法，迄、那个形象。来引导人人佛法入心嘛？第一个法句，譬如经内底有安尼的一段，不管是其他奇妙啊、雕塑佛像，不管你用种种什么款的物件，只要心中虔诚，有佛像。在心，那看到佛塔去欢喜心、恭敬心；那看到寺院起着虔诚的心，那顶顶啦，都拢总是要引起了咱人人一念心、一念悲心嘛，这会当慈悲的心念哦。佛在世时，伊都已经呢用建塔做庙的方式啊，想要会当佛法更加普遍啊。伫迄个晚年啊，就用伊的这个经架安尼加落来，叫一位比丘啊。就恶结冰。

伫这个山里有五百只的狗，每天看到那些出家人啊，在乞讨，还是用很虔诚的心，在那个地方膜拜，一边乞讨一边膜拜修行。这五百只的猕猴，看同样的对着人在拜，他也拜。

过了这段时间啊。这一天，山顶落大雨了，翠安从山顶冲落来。吃的米红水给冲去啊，拢死去啊。升到天上，五百只狗，家己感觉不可思议啊！我是凭什么得？王星会当到天堂来，就用天眼啊，看伊过去到底做啥物呢？好看到的呢，迄个姻缘就是伫遐做他，伫遐膜拜，正虔诚欢喜呀。所以，敢若这个福缘。升天啊，水退了后，五百位的天人去收五百只狗的尸体，集中礼拜啊，感恩哦。身为高僧啊，确实会当虔诚礼佛做头，这个好啊，所以报身天上。五百位的天人，同时呢，到佛的正下去。礼拜感恩佛陀啊，的慈悲，牵着比丘众呢，在迄个所在祈祷，好因会晓奉摩精进膜拜修行。佛陀为在天人说法，天人欢喜入退。佛陀呢？为什么爱有这个祈祷做事、雕塑形象？在伊在世迄个时阵，他就用安尼的方法，牵着比丘呢，到其他的所在去做塔吼。那看，唔只是五百的精人呐，底下修行。五百个弥陀，他呢也会当，安尼有因缘好恶，虔诚礼拜积了这个功德，启发了求法的心，身体力行，所以积聚大悲心。因为外面的形象啊，引入了咱的心来。将来净化吼，也是会当成佛道。佛道来人间，是种种方便法，希望人人呢回归到佛的正法，与佛同德，一念清净无染的心，唔是讲哦，其他。啊，我都敢那一直起塔起塔都好啊，哪有遐侪塔好好你起呢？那你起遐侪塔要做啥物事呢？起塔了后呢，忧伤、开发，不只是留在何世，现在咱本身，也就是爱虔诚，也就是爱入佛法里。
去了解佛法，安怎样修行，安怎样利益人群，亲像安尼这种的功能吼，这就是咱所做做的一切，会当通引导人人，不只是引导人人，家己也自发心福德功德，两项哪会当夹挂来呢？这就是福慧双修吼，这就是福慧功德啦。慈悲智慧，这是咱修学的方向啊。慈，啊，就是无言大慈嘛。那悲呢？动体大悲，无言大慈，甲我拢无言无故。你爱过去疼惜伊，爱过去爱伊，过爱用智慧，那要会当慈悲心情开阔的包容啦，就是爱有慧，慧。才会当对众生平等啊！但是要安怎样去对天下众生，会当将伊的苦难拔除，那就是需要智啊！因为慈悲对众生啊，就是动体大悲。人生我痛，人苦我悲啊！世间众生有真多的悲，有真多的苦，有真多的困难，这么真多的悲欢离合等等啊，心的痛苦。天灾人祸啊，与生俱来，等等呢，困难。那么要安怎呢？这都要用智，用种种的方法，好好呢来牵引啊众生呢，开启心。

一位老和尚啊，伫咧起誓愿。请师傅来做，寺院的正中也落去倒做，寺院起得要好啦，村厝顶遐爱盖嘛，都爱钉钉啊落去。老师傅啊，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钉啊，一堆一堆，有长有短啊，伊都用脚给踢互伊散去。伊甲淋落去啊，就甲遐个地主讲，遮个钉啊，两寸、三寸、一寸的，拢爱阁甲伊分类分好好。地主呢，又怨唔敢讲啊，奇怪，啊，我安尼赶工赶到日头要落山啦，啊，无代志，甲遮个钉啊呢，甲淋淋落去，才阁叫阮一支一支来捡。去当阵，有个人心内有抱怨，确实呢，唔敢讲吼，底下丢毒啦。老和尚呢，看大家人无动作，回头转来呢，就问伊讲：即阵你若唔去，难道你要等干呢？往生的时阵，何你会当选时间去倒位吗？地主呢，恍然大悟啊！是哦，爱赶紧来捡，两寸、一寸、三寸，赶紧甲分类，分开整齐。伫要半暝啊，才隆重分好，去甲伊的师父讲。老和尚呢就讲，要分唔分是恁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啊。大家人的内心感觉讲，做甲遮忝，一句赞叹都无，做遮的代志，讲是阮的代志啦。

0: 这老和尚呢，回到倒来，就佮问伊讲：啥人叫你来修行？你为什么要来修行？修行是我家己欢喜来，啊！你为什么都爱伫遮起心意？ 有一个修行安心的地方，啊，这个安心的道场起来啦。你为什么还搁伫遮？因为要修佛法，佛甲法啊无害，是安那都爱你修。对啊，佛甲法无害呀，是安那都爱我修呢？其中一个地主就讲。 明白啦，是爱修家己的心。各位，爱修家己的心啦。外面所伫咧做的顶顶呢，是予咱一个环境，予咱一个修行的环境之意吼。所以做。 无做，拢咱家己的代志；修，无修，拢是咱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善恶看家己啦。不过咱伫咧修行呢，咱必定啦，爱按照轨道来。尽咱的心力，因缘来时，都爱付出啦。亲像迄位老和尚啊。 人迄顶啊一堆一堆，寸步呢是拢总分清楚，无代志去甲伊用互伊散，才叫人搁再去分过去。分了后足辛苦啊，竟然分甲无分是你的代志，那亲像安尼用种种的方法，总是呢伫工作中啦，好。 地主去体悟，无法度等到咱人生最后的时候，咱有选择吼。那会当选择的时，咱就要把握时间，好好选择。真的，嘛是一种的教育啊，一种譬如言事，种种的法来。
1: 教育吼，也希望咱接受的人呐，咱会当心安性解。修行者呢，时时都爱心安呐。那种种的代志，咱爱心解呀，咱的心才会宽，才会当包容一切。直直讲，有地位大觉者。
0: 悟了有道真理，那就是亲像心呢，爱拍开包容乾坤呐。太虚，咱的心，太虚有偌大，咱的心爱搁比太虚搁较大，会当通包容天地万法吼。这都是咱修行的目标啦，所以咱爱。 相关齐下，咱爱有福甲有慧，爱平修；智慧慈悲爱平行啊！所以咱若会当智慧慈悲平行，咱就是开始起步，都爱行伫人间路，立人群中，知影法，了解了法啊，人生无常。 苦难偏多，咱拢知啦。入来了呢，人我是非的烦恼，咱拢知啦。所以咱入人群中呢，伫人我是非呢，咱的心有疑惑。啊，佛法是安尼讲，这是入来苦的源头。所以这个人我是非。 唔通来动摇咱的心，坚固咱的心啊，还是立人群中，为人群呢去拔除苦难，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。 慈悲平等观，安尼呢入人群中，自然呐、啊，咱的习气、迄、那个烦恼呢，伫人群中慢慢都会放下了。那这些代志呢，这些人呢，我拢该平等看待。任何一个人，咱都是同体大悲；任何一个人呢，咱都是无缘大慈。安尼呢，才是真正菩萨道接近佛的境界啊。